的时候身上必有胎记。还有就是一旦一个角色说他干完这票就金盆洗手，一般说完这个话呢，他可能就会挂掉啊。要是有一个角色说我金盆洗手了啊，马上就有人说

然后的戏可太多了，你的然后快乐 Let's go。最近的这个天气啊不算太好啊，一会儿有雨一会儿没雨的，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的。各位兄弟姐妹们呢，下了班是不是还是喜欢选择窝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剧？哎，这一秒过火更新的剧集呀 放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开始追其他的电视剧，什么百花杀，什么野狗骨头啊，灿如繁星，有没有你追的剧呢？有没有？看完了那么多国产剧之后啊，我就总结出了咱们国产剧几大规律。首先，你切菜的时候必然可能会切到手，然后你就要找你的老公说：“哎呀，老公，你看我的手血流不止。”

猫狗不会说话，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。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，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。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，看懂它为什么这样，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。

理关键词，情绪闪回。你正在开会，领导忽然提高了嗓门，拍了一下桌子，你瞬间心跳加速，手心冒汗，全身绷紧，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父亲冲你吼的样子。你不是矫情，你是在经历情绪闪回。情绪闪回这个概念来自创伤心理学，由心理学家

羞耻、无力感，羞耻、无力感，符合的场景在重演。你的身体记住了当年的恐惧，但你的记忆已经把那件事忘了。在原生家庭中经常被责骂、被冷落、被威胁的孩子，成年后很容易因为某个相似的场景被触发、闪回。老板的严厉、伴侣的冷漠、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语，都可能瞬间把你拉回那个无助的小时候。怎么应对？学会锚定当下。当情绪闪回来袭时，告诉自己，这是过去的感觉，不是现在的事实。我现在是安全的，我有能力保护自己。可以看看周围环境，摸摸身边的物体，用感官把自己拉回现实。你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自己房房间里发抖的孩子了。现在的你有了成年人的力量和资源，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丽。

12点，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，玻璃瓶磕出倾响，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。

0: 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，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，比日头还吵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，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，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。

固的诗篇，结构天津五大道。天津五大道，一片由五条东西向街道组成的街区。

大道正处在各租界的交汇地带。北洋政府时期，大量下野政客、前朝遗老和富商买办来到天津旅居，在五大道修建私人别墅。五大道的建筑不是某个建筑师统一规划的，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。

行者手记，浙江松阳。松阳，浙江丽水的一个山区小县。你开车沿着盘山公路上去，竹林和茶园交替出现，白墙黑瓦的老村子藏在山坳里。傍晚炊烟升起来，缠绕在古樟树的枝叶间，整个山谷都是柴火和茶叶的香气。来松阳最好的季节是三月到五月，茶园采春茶，竹林挖春笋。从丽水高铁站租车自驾约一小时，松阳的精华是它的江南最后秘境，上百个保存完好的古村落散落在山间。杨家塘村黄泥墙老房子顺着山坡层层叠叠，夕阳一照像一座微型的布达拉宫。有田村，村口一棵800年的古樟树，树冠遮住了半个村子。陈家铺村，悬崖上开了一家先锋书店，坐在窗边看书，窗外就是云雾缭绕的峡谷。在松阳老街找一家本地菜馆，点一盘微盐鸡。鸡是松阳本地的三黄鸡，用盐、黄酒和砂浆腌透，整只放入砂锅，在柴火灶上煨一个下午。上桌时撕开，鸡汁从肉丝里渗出来。松阳的日子是山雾和白茶泡出来的。

格林威治大道的一家药房门口路过，透过大玻璃窗看见灯光下空荡荡的红色柜台，这一眼让他回家画出了美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一幅画。画家叫爱德华·霍珀，这幅画叫夜莺。画面里深夜的街头，街角一家餐厅还亮着刺眼的白光，吧台前坐了三个人，一个背对观众的男人，一对男女，还有穿白制服的服务生。四个人同处一个空间，却不交谈，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向不同方向。巨大的玻璃窗外，街道空空荡荡，没有行人，没有车辆。霍珀后来解释，他画的不是孤独本身，而是一种无法触碰的距离。你明明坐在他身边，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今天这幅画

0: 无时配合悠长的嚎叫，即兴产出布鲁斯风格的旋律，
1: 听起来还挺牛的。所有的钢琴和演唱都是巴迪自己完成的吗？
0: 当然，我特他太爷的主人只做了录音和基础的剪辑，没有添加格外的人工编曲修饰，所以我特他太爷爷是全球首支以弹唱身份发行音乐专辑的比格。
1: 嗯，哦，好厉害啊！那你和我说说，我这个和弦该怎么弹呢？
2: 因为你不是比格。
1: 你说什么？
0: 哎呦，困了，哎呦，需要开个罐罐，哎呦呀呀！
3: 配音剪辑制作香月。想知道更多宠物冷知识，请持续关注和人类住在一起。

Shin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。人生短暂不将就，取悦自己最长久，开心永远是第一优先级。人生优先级从讨好他人彻底切换为取悦自己。过去习惯性的迁就别人，委屈自己，而现在年轻人坚定以自我感受为核心，不勉强合群，不刻意讨好，在能力范围内偏爱自己，愿意为喜欢的事物、舒适的体验、治愈的瞬间买单。闲暇时间也用来深耕爱好，滋养情绪，提升自己。难过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 emo， 开心的时候大方尽情欢喜，坦然接纳自己的所有状态。年轻人深知人生最珍贵的状态是永远保有热爱生活的底气。也许成年人最顶级的清醒就是永远忠于自己，热烈生活。生活不必步步紧绷，缘分

0: 是 Relax DJ Allen。工作日的傍晚5点到7点 Night Move 城市夜游，这个时间记得收听哦。
1: 悦享乐园，尽兴离场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诗篇结构成都锦里古街，成都锦里一条紧挨着武侯祠的老街，它不是新建的仿古街，是在原有的清代石板路和木

博士带的学生叫博士弟子，成绩好的可以补官。这个制度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。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是晚清学制改革时从西方引入的，当时翻译西方学位制度借用博士来翻译 doctorate。 1912年北京大学开始授予博士学位，从汉代朝堂上的五经博士到今天学位服上的流苏，博士这个词飘了2000多年。每一个被叫博士的人名字前面都坐着一位汉代的老学者。

It's been so long, baby. So many hours, so many days. 我是你的这句话。

beautiful escaped.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暖。

0: 22点，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，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，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。时间不赶了，夜还长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题。
1: 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。

0: 23点，世界安静下来，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。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天的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日。

0: 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
2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。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么事啊？
1: 刚才叫你半天没反应，一听见罐头就来了，你是选择性失聪吧？
0: 不同的消息有不同的优先级，研究人员说了，猫能分辨名字，连续听到几个普通的词之后再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很多猫的反应会重新变明显。
1: 他们都过去了吗？
0: 没有，大多数呢就是动动耳朵转转头，不一定会真的走过去。听见代表消息我们听到了，起身是我们要执行任务，这是两个流程。
1: 所以最适合在职场装听不见的就是你这种猫。
0: 听见名字只动耳朵，听见罐头全身到岗。
1: 行，那你把地上的玩具捡回来，罐头就立马给你。
0: 啊，刚才那句话我没听清。
1: 罐头取消。
0: 听清了，马上执行。
2: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，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。我是香月，我在等你的留言哦。

0: 7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忽然觉得，早高峰不全是焦虑，还能听完半张专辑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背包上肩，耳机就位，
3: 我准备好了，
4: 我准备好了。
2: 新的一天，城市还没加速，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，
3: 出发。
2: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，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。不必走多远，动起来就好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

0: 阳光正好，抛却烦恼，听听老歌就很美好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0: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。